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施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到，支持外效应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为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微短剧创作提供便利，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鼓励和支持微短剧行业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528.63亿元，同比减少41.72%，下降7.3%。主要是世界杯前有关足球赛事活动减少，以及即开型彩票销售冲高回落影响。其中，福利彩票机构销售169.71亿元，同比减少8.4%，减少了15.57亿元。体育彩票机构呢，销售358.92亿元，同比减少26.15亿元，下降6.8%。
2: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呢达到了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昨天，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该活动呢，将于2026年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展期至10月10号结束。本次展览汇集全国22家重要文博单位的129件八大山人书画精品，特展总体情况的话呢，是在近日会公布出来。
2: 江西文旅于近日重磅推出马到福来。

0: 来畅游江西惠民活动，属马的市民游客生日当月可以免费的畅游江西省全省国有四 A 级以上的景区。南昌参与活动的景区名单有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凤凰沟安逸古村群、狮子峰竹海明珠、洪崖丹景，还有桐园峡以及303观光厅、元城记等。活动时间呢，就是从这个公布之日起呢，到2027年的2月5号、5、11、11等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1: 2025年，江西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99,446元，比上年增加3,696元，增长3.9%。2025年，江西省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呢为57,223元，比上年增加731元，增长1.3%。
0: 6月24号，亚马逊宣布计划在印度打造规模最大的分钟送达网络，将旗下超快速配服务 Amazing Now 扩展至全国的300多个城市。亚马逊还宣布推出了专项计划，旨在提升数万名为其电商和快运业务提供支持的配送员福祉。亚马逊印度呢，近期也宣布3亿美元运营和员工福利投资计划，当中一部分将会用于加强和扩大该计划的规模。
1: 24号，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发文表示，汽车行业长期存在一种不成文的惯性，核心设计资源和重磅投入呢，往往向旗舰车型倾斜，面向年轻人的产品呢，却时常被简化处理，甚至有套娃沿用现有设计，缺少独立设计团队的打磨。那何小鹏表示呢，小鹏的 Mona 系列希望是打破这种行业现状，所以呢组织了全球的设计团队，为年轻人量身打造了小鹏 Mona L03。
0: 北京时间6月24号，世界杯进入到第13个比赛日 ，K 组第二轮，葡萄牙5-0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1-0民主刚果 ；L 组的第二轮，英格兰0-0加纳，克罗地亚1-0巴拿马。积分榜方面呢 ，K 组方面，哥伦比亚6分排名第一，葡萄牙4分第二，民主刚果1分第三，乌兹别克呢0分垫底。L 组方面，英格兰和加纳同积4分，克罗地亚是3分第三，巴拿马0分第四。
1: WTA 500巴特洪堡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王新玉是以6-3、6-4直落两盘击败加拿大名将、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顺利闯入了本站的赛事八强。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根据人社部近日消息，2026年一季度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显示，企业年金一季度规模类指标是持续扩容，建立企业啊参与职工环比呢是增速提升，而且业内人士也分析称了，这也显示说设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中小企业或许在增多。
1: 6月24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晶涛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的用户，以及最活跃的数字技术和应用创新生态。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形成了从基础底座、模型框架到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
0: 23号，上海机场集团与韩国机场公社在上海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呢，双方将在航网建设、旅客服务、文旅推广以及运营管理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目前，上海已经通航韩国机场公社旗下的金浦、济州、釜山、大邱、钦州五个机场，航线由东方航空、上海航空以及吉祥航空、还有春秋航空等九。

0: 达航司直飞。2026年夏秋航季的航线呢将会进一步加密，东方航空呢将会在7月新开上海至青州航线。
1: 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23号 ，A 股两融余额呢达到了30009.71亿元，首次突破30000亿元。这也是继今年5月融资余额突破28万亿元之后呢，场内的杠杆资金再次给出强信号。
0: 24号，保时捷制定了2035战略，并将在10月7号呢举行资本市场日活动上完整公布方案。那新战略呢将涉及大量的未来产品，目前已经确定的一点是呢，保时捷不会推出纯电版的911。
1: 2026年的5月，奇瑞控股集团的销量呢，已经公布了。那么汽车是一共有24.78万辆，其中出口18.19万辆，同比增长80.5%，连续3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的记录。
0: 24号，根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经提交美国 IPO 申请，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美银证券、花旗集团、高盛和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
1: 24号消息，宇树科技去年7月推出了双足人形机器人新品 Unature R1， 那么售价呢是3.99万元起。宇树科技呢也在昨天宣布啊 ，R1 呢降至2.99万元起，而且都是现货发售的。
0: 24号，根据多方供应链消息，苹果首款的折叠 iPhone 呢，或将于7月末启动量产。啊，铰链的技术难题已经基本解决，9月的新品发布会呢，计划保持不变。
1: 千问数据显示，今年高考后至今已经有超过1400万用户使用千问 AI 高考问 AI 高考志愿 agent。 那查大学、查专业、咨询志愿填报，还有规划填报策略等等。随着6月25号全国20余省份集中出分 AI 填志愿的现象，预计会进一步扩大。千问方面表示呢，已经提前备好算力资源，以支撑出分高峰期的咨询需求。
0: 23号，极梦 AI 网页版2.0的 VIP 呢是正式上线的原生 4K 功能，这是超清输出。与后期超分不同呢，原生 4K 呢能够从源头保留更多的局部细节，人物发丝、服装纹理、建筑线条、材质、肌理等高密度信息呢都能够更完整清晰的展现，进一步提升画面细节、色彩层次和光影表现，适配影视后期、品牌视觉、广告营销等高品质的创作场景。
1: 6月24号，豆包发布基于最新豆包2.1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以执行 Agent 任务，包括说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 Skills 技能和定时任务等能力。内置的 Office 办公套件也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
0: 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轮最后一轮，巴西队呢将会在迈阿密印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呢，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呢因伤缺席此前2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是恢复训练，可以出场出战这场关键的比赛了。
1: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2026年度电影票房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和镖人暂列前3位。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2: 财经灵感，
3: 就现在已经是到了这个夏天哈，就是咱们说减肥的一个光，就是大家会比较着急，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了啊。大家很多人就开始吃一些这种什么鸡胸肉啊、生菜沙拉了。
1: 人家都说嘛，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到了这个你的肉可能会被露出来咚咚那种感觉的时刻了，所以在夏天之前的时候呢，就得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应该少吃一点了。但现在少吃一点真的感觉用处好像也不是很大的感觉，
3: 就是你还是要动起来吧。
1: 对呀，
3: 但是你也不能就是说那个吃的上面不去控制，就是咱们应该说的是少吃多动
1: 啊，然后就饿着。
3: 我觉得饿稍微是有一点作用，但这个其实不是那么的健康哈，就不建议大家去操作。
1: 嗯，
3: 然后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我在网上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它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哎，两个人都是好朋友啊，大家一起冬天一起胖就胖了啊，打电话的时候对方在说，哎呀，那个你是不是在吃那个这个沙拉，是不是在吃这个减肥餐，实际上他面前就是一盆那个蔬菜，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也是很清淡的。他说没有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哎呀一点都忍不了，你看嘛听嘛，我现在就在吃这个炸鸡，你听听声音多脆，其实自己在大口大口的吃那个生菜。就是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可以跟你一起胖，但是你千万不能给我悄悄瘦了，
1: 你不能背着我瘦。
3: 对，然后但是就是大家可能一听到说哎减肥餐的话，可能就觉得说是水煮鸡胸肉啊，或者说吃一些沙拉，就大家可能就是俗称的这种白人饭，相对而言的话会更加的偏西方一点点，
1: 其实就是不好吃，也不是
3: 啊。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流行什么呢，就不流行这种所谓的水煮鸡胸肉肉还有这个生菜沙拉，而且就是毫无一点调味料的这种东西，咱们现在对不流行了。现在我们在流行什么呢，这个沙县版的减脂餐
1: 啊，这个好早就已经

0: 出现了。
1: 对，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点一个沙县的鸡腿饭，
0: 腿
1: 哎，去掉鸡皮、嗯，然后呢，再要一小拳米饭，加起来不超过500大卡。
0: 嗯，
1: 还有要么你就是麻辣烫啊，咱们做成清汤的，但是我觉得南昌这边清汤的麻辣烫水煮可能。没有哈、
0: 啊、那这样
1: 那锅底都是辣的
0: 自己烫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你做这个多加蔬菜然后少吃猪肉哈，这个也可以做一个美味的减脂的午餐。还有现在是干嘛呢，沙拉做成盖浇饭。
0: 沙拉做成盖浇饭，
1: 对，咱们就是说把这个每一种配菜都严格标注卡路里啊，就是其实它的这个会更加偏向中餐一些些了，就现在我们的这种减脂餐了，就不希望说以前的话呢可能就是确实没有那么的好吃，现在还会有什么呢，用馒头当主食的馒头减肥法，就是它比较干净的碳水，然后呢、价格又便宜还饱腹、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比吃那个贝果呀法棍会更好，就是更适合我们中国人体质中国人体质的一种这种减肥餐了。
0: 嗯，然后吃着吃着感觉有点噎着，哎，中间要夹点这个
1: 酱菜，
0: 酱菜就行了就更好了，然后加点酱菜，哎，这个酱菜有了感觉又少点什么味道啊，加个鸡蛋啊，
1: 然后、
0: 又加点什么，哎呀，这个变成汉堡包了，
1: 这个量就上去了啊。还有什么呢，你鸡蛋煎饼啊不放那个煎饼果子，就那个叫什么脆脆的那个东西、然后
0: 炸的那个嘛，
1: 啊、对对对，黄焖鸡米饭你去皮，
0: 反正说白了就是大家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更新鲜更好吃的一个玩法，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要说它是不是能够真的特别特别有效果的话呢，其实这打一个问号，但是最起码来说的话呢它的卡路里确实比你
1: 正常吃
0: 要少一些，
1: 是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会可以稍微的管控一下嘛。然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啊、都说这个减脂餐可能会用轻食来定义啊，但是这个轻食的话呢其实它就是更加均衡嘛，适量简单的这样的一个餐饮形态啊，也不是说你规定你一定要吃鸡胸肉啊，一定要吃这个蔬菜沙拉或者是怎么样的，关键就是说你相对而言是一种低脂肪低热量然后低糖高纤维高饱腹感的食物。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种相对偏这个中餐的一些减脂餐的话，它的价格其实要比普通的那种
0: 要便宜
1: 蛮多的。
0: 对，你想想就是你如果去买一个沙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呢，
1: 起码要30。
0: 对啊，想想也就几片叶子好像啊，但是你如果说你就在沙县里面点一个这个鸡腿饭也就10几块钱。
1: 是的，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种酸奶碗，我觉得酸奶碗好吃，但是你每天吃的话就是嘴里没味儿，而且吃不饱
0: 啊，那东西肯定吃不饱的。
1: 对，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品牌它会就是做出，就像宇哥你刚刚讲的，虽然我说去皮了啊，虽然说那个没有加那个脆脆的那个煎饼果子的果子，但是你这个热量啊包括那些东西我也不敢保证就一定是不高的，或者说能够达到一个减脂的效果。现在就有些品牌它是什么呢，你可以自由搭配，它是一个中餐的这种配置，但是它会明确给你标注，比如说你今天的这个午餐的摄入的这个卡路里就只有3500嘛，对不对，那我就是给你说这块那个去皮的鸡腿有多少，然后呢这一块这个鸡蛋有多少，然后它会给你标注出来，然后你可以自由搭配，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那、这个就有点累，就是你每一块得去算。
1: 对，但是它你这个算一下，就是它可能还可以，你反正应该也很明确吧，就数学这么简单事情你都做不了的话你还谈什么减肥呢，
0: 这个东西也贵。
1: 嗯，贵是贵一点，但是的话呢就是会比较精准的把控嘛，因为你毕竟不用自己做，不用自己去计算那么多东西。
0: 当你在考虑说既要减肥又要吃得好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除非是自己做，要不然的话呢它的相对价格都不会说很便宜啊。
1: 对，
0: 这个要给大家提个醒醒。
1: 是的，然后社交媒体上大家去搜也能够搜到很多关于中式减脂轻食的一个攻略，就是不仅仅说哎你只吃这种水煮的东西，你可以像比如说番茄鸡蛋、蚝油生菜、白灼大虾呀、清炒西兰花、葱烧鸡腿这种传统的中餐，你只要就是说你的配料简单一点点的话，都是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轻食的。
0: 所以说其实线下的话呢确实也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感觉所谓的轻食那就是吃个沙拉啊，
1: 清清淡淡，
0: 对呀、吃个水煮鸡 胸肉啊之类的这种，但你现在发现的话呢，好像中国味更适用于中国方式的这种轻食的感觉啊。我既要吃麻辣烫，我就要吃盖浇饭，我还得再点点别的什么吃的啊。就是慢慢的，好像这个口味上的话呢，也更加的偏向于中国人自身的这种感觉了。
1: 对，包括我们在盒马呀，也可以吃到一些中式的沙拉啊，就是什么椒麻牛肉粒，还有这个葱油豉。

0: 实景，等等啊，现在那个像紫燕百味鸡，它还有凉皮、
1: 他们才出凉皮了。
0: 魔芋凉皮。
1: 哎呀，那算了，我
0: 但
1: 感
0: 是
1: 觉应该
0: 我
1: 不
0: 说
1: 是很
0: 实
1: 好
0: 话，
1: 吃，因为加了魔芋，
0: 不是它好吃，但
1: 两边
0: 是
1: 拼呢。
0: 你可以选择啦，它有魔芋的，也有凉皮的。我说实话，我点了，但是我个人感觉，一个是饱腹感确实也没有那么强哈，另外一个，它东西都是红油的，我感觉它这个量可能就是这个效果可能也一般吧。
1: 毕竟也是红油在里边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也发生一定的变化。而且的话呢，现在你去网上去搜去看的时候，外卖平台也有很多的这些具有中式餐饮个性的这些轻
0: 轻
1: 食
0: 食。
1: 们啊，比如说什么从鸡蛋羹呐到这个椒盐小土豆啊，再给你搞点牛肉辣椒啊，哇，你感觉是看上去就更好吃了啊。
0: 对，还有一个是叫翘脚牛肉，我
1: 啊，
0: 觉
1: 这
0: 得
1: 个
0: 减
1: 可
0: 脂
1: 以，
0: 期是可以吃的。
1: 翘脚牛
0: 它，
1: 肉应该蛮好吃的。
0: 对，它就是高汤加烫那个生菜、蔬
1: 嗯，
0: 菜，还有那个牛肉片，薄的牛肉片。你要是觉
1: 很
0: 得，
1: 干净的碳水。
0: 对对对，然后你要稍微觉得味道淡一点，它有那个干碟，就是你
1: 蘸
0: 蘸
1: 点
0: 点
1: 辣椒
0: 辣
1: 面
0: 椒
1: 儿
0: 面儿，
1: 啊，
0: 对。
1: 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大家其实对于健康的关注度确实是在一步一步上升的，但是的话呢，投入到饮食里面去的话呢，对于那种我们曾经认为的这种轻食啊、减脂啊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呢，又难以说每天坚持，或者说这种持之以恒的去进行，所以呢，就使得这种轻食的这种原始的原来的那种套餐方案啊，发生了一定量的一个变
0: 对
1: 化，
0: 对
1: 变成
0: 对，
1: 了像现在的这一种的话，
0: 更适合中
1: 中国
0: 国
1: 宝
0: 宝
1: 宝
0: 的
1: 味的
0: 胃。
1: 啊，所以说，低脂餐饮的话呢，确实是受到一定量的一个关注，但是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越来越多的应该是存在于外卖平台上面更多了，
0: 是
1: 在
0: 的，
1: 线下的时候，大家还是会想着，哎，我既然出来吃了一餐，我是不是吃点好的？
0: 就有些人可能就是还是想说，那个咱们就是，如果说你是减肥期的话呢，咱们尽量还是控制一下啊。
1: 最好的方案的话呢，其实如果既想要减脂，又想要稍微吃得好一点，那自己做一定是最便宜的啊。
0: 对，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哈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 A 股昨天的话呢是集体收涨，截止收盘沪指涨0.01%啊，0.1%，收报呢是4110.81点，深圳成指是涨1.24%，收报16051.32点，创业板指呢是涨1.41%，科创50呢是涨3.82%，也是再创历史新高了啊。沪深金三市的成交额是33072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是缩量了1591亿了。
3: 行业板块涨少跌多，能源、金属、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影视院线、旅游以及景区、贸易、煤炭、教育啊，还有农林牧渔、酒店、餐饮、多元金融板块是跌幅居前。
1: 那从个股方面来看的话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400只啊，超白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呢是大涨啊，就是前两天的话呢，半导体板块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那昨天的话呢又是处于一个涨幅靠前的位置了，像聚成股份、汇成股份啊、西向威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啊、华亚智能、金海通、雅克科技啊、电科芯片等等都是涨停的一个情况。行业资金方面的话呢，截止到收盘，半导体、消费电子、能源、金属等流入的排名靠前，其中呢半导体是净流入212亿，净流出方面的话呢，通信设备、证券、小金属等净流出排名靠前，其中通信设备的净流出是59.02亿元。
3: 天风证券的研报就认为，券商板块2026年6月22号的行情呢，跟这个2025年6月24号存在这个相似的地方，后续重点观察成交量峰值能否有效的突破。这个2025年的6月24号市场的成交量大幅放大到了1.45万亿元，券商板块也是同步的大涨。那么板块方面呢，他们就坚持市场仍有望处于一个稳中有升的大格局之下，当前呢更应该关注非银板块对于升的带动效应，关注国际形势缓和之后风险偏好修复带动估值修复的一个核心逻辑，其中市场成交量的有效放大或是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因素了。
1: 中信证券的研报则认为了，下一阶段影响银行板块投资的一个最核心因素是资本市场的叙事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资金端持续偏好收益金融产品，资产端呢权益资产回报或将长期

0: 呈现结构性的一个特征。银行股作为稳健具备回报确定性较高的权益资产的，对资金端的配置吸引力是长期提升。所以呢，他们认为2026年到2027年的话呢，银行板块是步入到了风险周期的尾部区间， LE 一阶倒是已经改善了，预计呢今明年的行情 LE 是绝对的企稳啊，区间呢是8到9，就8%到9%，而在经历了资金大幅流出之后呢，是有望向高确定性权益资产重估啊，绝对收益空间巨大方向去走了。
1: 那中信建投研报就表示呢，业绩修复有望带动保险板块股价回暖啊，居民存款搬家打开长期的增长空间，存款搬家与反内卷政策有望驱动负债端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沪深300二季度涨超13%，明显提振资产端的收益，头部险企估值处于一个历史低分位，报行合一强化价值率，分红险扩容与健康险政策催化，产业趋势也加速打开中长期的一个成长空间了，建议啊沿着高景气弹性与低估值修复的双主线来择优布局。
0: 光大证券则认为 AI 产业呢已经进入到了可核算投入产出的阶段了，软件应用 AI 产品呢是从 chatbot 这样下 get 跃升，那商业模型啊逐步是切换到了打开收入的一个天花板，部分的新闻赛道已经验证 AI 带来的一个新增长需求。当前美股的 AI 应用投资呢逐步证伪 AI 吞噬论，那聚焦寻找刚需和具备 AI 变现能力的软件应用层，软件估值修复弹性啊，依靠企业证明 AI 不是在侵蚀原有收入，而是通过按用量效果付费创造新的收入增长。所以短期来看的话呢，像数据啊、IT 运维啊、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是直接受益于 AI 需求增长的。那相较于下游的 AI 应用公司的产业链条较短，确定性更强，长期来看，随着大厂 AI 投入具备商业闭环的一个支撑呢，下游 AI 应用的需求也有望增长。其实从最近这几天应该不是最近这几天，最近这一段时间 AI 方面发生的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也能看得出来，其实 AI 现在的话呢也在寻求更多的一个可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端啊，比如说昨天的时候豆包也是确认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到底是多少啊，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国内第一家收费的，所以说从整体来看 AI 的话呢它已经从原来的这种免费应用的这个方向，就是培育大家的一个使用认知的这个方向呢，转向到了要有可持续收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 ，AI 的整个端口的话呢，也是在发生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了。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抱都想旅行。我血管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
1: 以下是机场大堂的广播，所有航班今日会准时起飞，去旅行的朋友祝你旅途愉快。前往昂坪山屋岭的，请使用另一通道去大屿山，请不要在机场大堂聚集。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

0: 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6: 看电视，
7: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992热搜榜，
8: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至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992热搜榜，
5: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五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24号，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杭州国家版本馆。我们再来聚焦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对战巴西，摩洛哥对战海地。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吐为快。停车多待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如今这种现状正在逐渐改变。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比如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计费。把停车收费的糊涂账算成精细账，表面上是计时规则的优化，背后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升级。一方面有助于加快泊位流转，盘活有限的停车资源，另一方面也能够降低民众短途出行的成本，为市井消费赋能。车主停了多少时间就收多少时间的费用，这种精准收费也更符合基本的商业伦理。那种停车61分钟按两小时收费的逻辑，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强制消费，车主必须要为没有占用的资源交冤枉钱，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过去，这种取整的收费模式之所以广泛存在，也与技术条件有限有关联。比如计算系统的精度不足，闸机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有限，让取整成为了一种便于操作的择中之选。在现有条件之下，技术门槛已经大幅度的降低，电子摄像头、车牌识别、智能闸机的广泛普及，让按分钟计时的技术层面几乎没有了障碍，所以精准计费也就值得尽快的推广，让车主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付钱，更契合停车收费用多少付多少的公平原则。

事实上，这种变化也是全国性的步调。2025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治理机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差异化停车收费机制。此后，全国不少城市都开始调整停车计费模式，除了精确计费，总的趋势就是延长免费的时长，降低收费标准。如有的地方开始缩短计费时长，原一小时的调整为30分钟，原30分钟调整为15分钟，计费方式更加合理。有的地方也优化规则，车辆在城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间15分钟以内的免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停车费看似是一笔小钱，却往往是城市消费链上不可忽视的第一道门槛。费用过高，计费不透明，都可能让潜在消费者望而却步。因此，这些优化调整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即通过降低停车成本，减少车主的出行顾虑，从而带动更多的消费行为的发生。可以想象，如果有一段免费停车时长，人们完全有意愿停下来买杯咖啡，顺便吃一个路边小吃。如果收费更加精准，人们也不必为了多付一档费用而匆忙离场，消费的节奏自然会更加从容。从这个角度来看，表面只是少收了几块钱的停车费，实则是撬动消费的价格杠杆，可能在不经意间打通了城市消费的毛细血管，让烟火气更加的旺盛。所以，停车收费政策的优化不仅是对车主权益的保障，更是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当一座城市有意在停车收费这样的小事上精雕细刻，背后折射出的是管理者对公平消费环境的重视，以及对民生细节撬动经济活力的认知。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治理智慧，正是城市经济化管理的题中之意。61分钟不再算2个小时，更加公平合理，也更加人性化的停车模式，如果能够大范围推广，就可能改变城市停车的整体行规，为沉淀为社会的共识。而此举更加能够释放出顺路消费、及时消费潜力，也值得期待。

0: 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村你住哪一座？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打。
5: 992，城市森林。
6: 之前在规划我们这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能够做到第五期哈。但是后来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2000年的经典歌曲真的是越做越多呀。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这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而且我相信这里面出现的歌曲每一首你都会非常熟悉。然后到底这个系列还会不会有第六期呢？我们可以猜一猜吧。那这一期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当年的几个大男孩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三个人一起合唱的歌曲《浪花一朵朵》。

说到台湾金曲奖，虽然这些年来时常会爆出一些冷门或者是翻车事件，但是不得不说，它依然是华语乐坛最具有影响力、最重要的这个奖项之一。所以你知道第一位获得金曲奖的内地歌手是谁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1年第21届的台湾金曲奖，歌手那英凭借自己在2000年发布的这张专辑《心酸的浪漫》，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然后他的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截止到目前依然是唯一一位获得了台湾金曲奖认定的内地歌手。你要知道那一年在歌后的角逐上面，像王菲、张惠妹、莫文蔚全都入选了，但是最后这个奖项是被那英给斩获。在这张专辑当中，相比较那首同名歌曲《心酸的浪漫》，有另外一首歌曲可能更加出圈吧，这个就是来自于周传雄创作的歌曲《出卖》。

1999年，当时的歌手张宇是推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雨一直下》，随即取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响。所以在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他一直处在各种宣传包括巡演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当中，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去创作新的一张专辑。所以呢，在接下来的2000年，张宇跟他的公司就推出了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挑了一下前面的专辑当中的几首非常卖座的歌曲，然后还加了3首新歌。与此同时，在这张专辑的封面当中，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这个张宇好像看起来清瘦了很多，因为确实在准备这张精选集的时候，他一直在保持健身减重。而这张专辑的新歌里面最为出圈的应该就是接下来这首了吧，《用心良苦》。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

0: 十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那英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在2000年的天后王菲，她是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预言》，整张专辑有10首国语的歌曲，然后有2首粤语的歌曲，曲风也是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是自己尝试写了5首歌曲哈，然后这些歌曲她也都拍出了录影带，然后互相还是有关联性的。有人讲说这些 MV 加起来应该算是一部迷你电影吧。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这张预言当中的第一首先行单曲，同时应该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歌吧，《笑忘书》。

就在大家都以为港乐现在已经逐渐衰落的时候，香港歌手杨千嬅居然在川渝地区开演唱会，全程可以不用说普通话。歌迷们真的是太给力了，全程都可以大合唱下来。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听到最后一首千禧年的作品，这是来自于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那这首歌最开始的概念是作曲人陈辉阳，他的幻想一个女生在过红绿灯的时候祈求不要转成绿灯，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这个男生的身边多待一会儿了。然后作词人把这首歌曲的场景转化成了公共汽车内，想想这一定是一个充满小星星的画面啊。最后就在这首充满浪漫温馨的氛围当中结束这一期的九九二城市生灵了。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呦，吉他谁教你的？
3: 哎呦，我生下来就会了，你不知道？
2: 哎呦，屁的！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主打。
5: 992城市生灵。
6: 之前在规划我们这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的时候，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能够做到第五期哈。但是后来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2000年的经典歌曲真的是越做越多呀。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这个千禧年神仙打架的系列，而且我相信这里面出现的歌曲每一首你都会非常熟悉。然后到底这个系列还会不会有第六期呢？我们可以猜一猜吧。那这一期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当年的几个大男孩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三个人一起合唱的歌曲《浪花一朵朵》。

说到台湾金曲奖，虽然这些年来时常会爆出一些冷门或者是翻车事件，但是不得不说它依然是华语乐坛最具有影响力最重要的这个奖项之一。所以你知道第一位获得金曲奖的内地歌手是谁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1年第21届的台湾金曲奖，歌手那英凭借自己在2000年发布的这张专辑《心酸的浪漫》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然后他的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截止到目前依然是唯一一位获得了台湾金曲奖认定的内地歌手。你要知道那一年在歌后的角逐上面，像王菲、张惠妹、莫文蔚全都入选了，但是最后这个奖项是被那英给斩获。在这张专辑当中，相比较那首同名歌曲《心酸的浪漫》，有另外一首歌曲可能更加出圈吧，这个就是来自于周传雄创作的歌曲《出卖》。

1999年，当时的歌手张宇是推出了他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雨一直下》，随即取得了非常好的市场反响。所以在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他一直处在各种宣传包括巡演的各种各样的准备当中，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去创作新的一张专辑。所以呢，在接下来的2000年，张宇跟他的公司就推出了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挑了一下前面的专辑当中的几首非常卖座的歌曲，然后还加了3首新歌。与此同时，在这张专辑的封面当中，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这个张宇好像看起来清瘦了很多，因为确实在准备这张精选集的时候，他一直在保持健身减重。而这张专辑的新歌里面最为出圈的应该就是接下来这首了吧，《用心良苦》。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那英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在2000年的天后王菲，她是推出了一张国语专辑《预言》，整张专辑有10首国语的歌曲，然后有2首粤语的歌曲，曲风也是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是自己尝试写了5首歌曲哈，然后这些歌曲她也都拍出了录影带，然后互相还是有关联性的。有人讲说这些 MV 加起来应该算是一部迷你电影吧。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这张预言当中的第一首先行单曲，同时应该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歌吧，《笑忘书》。

就在大家都以为港乐现在已经逐渐衰落的时候，香港歌手杨千嬅居然在川渝地区开演唱会，全程可以不用说普通话，歌迷们真的是太给力了，全程都可以大合唱下来。那今天这一期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千禧年的作品，就是来自于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那这首歌最开始的概念是作曲人陈辉阳，他的幻想一个女生在过红绿灯的时候祈求不要转成绿灯，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这个男生的身边多待一会儿了。然后作词人把这首歌曲的场景转化成了公共汽车内，想想这一定是一个充满小星星的画面啊。最后就在这首充满浪漫温馨的氛围当中结束这一期的九九二城市生灵了。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我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1: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

0: 刮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

0: 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

0: 广电五 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1: 看电视，
2: 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死不虐服务，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

0: 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江西 Finance。

0: Radio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FM 99.2。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算了，回家吧。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0: 准公。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1: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2: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0: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3: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FM 99.2城市森林。今天我们这个华语经典的系列要来说到的是都市女人心。讲到这个系列的话，其实我们脑海当中可能会一下浮现出很多个名字，但是这个主题的系列，我想从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被人提起的名字说起。这个名字就是陈淑桦。当年的很多天王天后，尽管后来他们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其实偶尔还是可以在荧幕当中看到他们的身影，或者是关于他们的一些报道。但是这位天后好像真的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当年主要是因为她母亲的离世可能给她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后来她就逐渐淡出了歌坛，据说是过得非常好。如果要说到她职业生涯最鼎盛的时期的话，那可能要从1986年她刚刚签约滚石唱片的时候开始。尽管在这个之前她已经出道了十多年，也拿到过一些奖项，但是跟她巅峰时期足以震动整个华语乐坛的那个都市女人的形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上片之前的13年当中，当时的陈淑桦其实已经很红了，在各种的音乐奖项跟销量数据里面也是当时的女歌手当中的佼佼者，她的音乐以及她的个人已经有了一些比较特殊的范儿。但是如果要说到明确的定位的话，好像是没有的。所以到了滚石之后，当时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的重视，他们集中了像李宗盛、小虫、黄韵玲、郑华娟、罗大佑、童安格在内的等等一线的制作人、音乐人来帮他共同制作专辑，通过了好几张唱片的雕琢，终于形成了陈淑桦的这个都市女子的形象定位。1988年的2月份，陈淑桦推出的专辑《女人心》，这张专辑是他跟李宗盛的第二次合作，但是跟上一次不太一样的是，这张专辑几乎完全是由李宗盛一个人包办了他所有的词曲的创作。他对陈淑桦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以及李宗盛对于女歌手市场定位的这个敏锐度几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呈现了出来。所以从这张专辑开始，陈淑桦整个的曲风跟定位都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于是这张《女人心》专辑在当时台湾地区是狂卖了20多万张，大概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开启了李宗盛都市女人系列的篇章。

1989年的10月份，差不多时隔一年之后，陈淑桦再一次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名字叫《跟你说，听我说》。这张专辑大概是他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一张专辑了，当年就卖出了惊人的100万张的销量。那这个基本上是创下了台湾乐坛当时的一个神话，历史上第一支销售量破100万的专辑。当然这张专辑的成功也离不开整个制作团队背后的努力，但是也是这张专辑之后，他谢绝了其他公司的邀请，然后完全的迁入了滚石唱片。李宗盛在这张专辑里面继续为陈淑桦写出了很多的歌曲，然后罗大佑、殷文琪、陈乐融、李正帆等等这些幕后的大咖都是给他的作品助力了很多。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单曲名字叫《梦醒时分》，这首歌不仅在当年是红极一时，哪怕直到现在30多年之后依然被人们奉为经典在传唱。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

我们刚讲到的这张跟你说听我说的专辑，其实不单单只有这个第一主打单曲《梦醒时分》是经典，当然其他的歌曲每一首都是经典，这个在当时的华语乐坛是标杆式的存在。而且从这张专辑之后，都市女人的形象好像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好几个成功的案例。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写这张专辑的唱片文案的人，大家一定都是认识的，他就是蔡康永。

再说到女人心和跟你说听我说这张专辑中间还有一张比较重要的专辑叫明天还爱我吗，这个三张专辑大概是完整的构成了她整个都市女人心的一个形象。这张专辑的主要制作人是陈升，所以他相比较李宗盛的话是多了一些洒脱跟轻快的气质。陈升给他写的是主打单曲，比如说亚瑟潘的四个朋友，就是我们刚描述的这种感觉的一个集中体现吧。然后当时还是一个青年才俊的小虫跟陈升一起还写了那首明天还爱我吗。除此之外，黄韵玲是写了整张专辑差不多一半的编曲吧。所以这张专辑加在两张重要的专辑中间，除了都市女人的形象之外，还多了一些文艺的气息。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面有一首歌曲周华健还给他担任了和声，你知道这首歌曲的名字吗？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